0: 火人间 FM 八九点三，家乡好有味。
1: 每逢假日，很多长沙地道老口子都喜欢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而端上桌的大多也都是很多长沙家庭都会做的家常菜。我们听听看彭记肉丸主理人彭东的介绍。
2: 现在我们没有开饭店的话，经常在家里也是做肉丸子吃，自己也是什么豆丝辣椒蒸排骨啊，然后凉拌腰花啊，这些菜在我们长沙是一个很家常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常菜。
1: 肉丸汤算是长沙的一道家常菜，而要做的好吃还是有一定技巧在其中。
2: 这个肉丸其实每个家庭他们都做，我觉得肉丸要好吃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原材料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方面，你一定要把它调好，你才觉得这个肉丸子会比较嫩。
1: 对于长沙家常菜，每个人理解的不同，而很多来到长沙游玩的客人，他们最喜欢的也就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口味变化的长沙家常菜。当然这也是很多湘菜馆的不断坚持。
2: 这些菜我们开店第一年嘛，顾客都很喜欢嘛，什么肉丸啊排骨啊，因为我们长沙嘛就是也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城市嘛，我们现在想这些菜一直保留原来的口味，就是想让更多的就是长沙本地朋友也想让到长沙来玩的外地。

0: 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V-word。
1: 自我定造 V-word， 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楚天音乐广播的 DJ 苏小凡。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于陈淑桦，笑红尘，作词人厉曼婷。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

0: 利曼婷的雌唑承载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3: 三局档案 FM 89.3，
4: 衡阳永久
5: 欧阳
4: FM 89.7，
6: 义勇
7: 常德
8: 张改
9: FM 96.6，
10: 岳阳 FM 90.8，
11: 承泽 FM 9。

0: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1: 是会乡中乡南都有这种小雨，其他地区慢慢转晴。但是我们看到，从今天开始，哇哦，到接下来的10月12号，这样的7天的时间，全省全长沙都是这样的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且气温非常非常的舒服。今天是14到25度，晴天见多云，明天后天大后天到12号，也就是下周一，都是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都是体感温度很舒服的天气，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一下这段时光，有阳光，有明媚的感觉，好好的给自己规划规划，还有几天的时间哦。当然大家会感受到这个早晚的气温会有点偏凉了，有朋友就在问啊，像这样的天气早晚偏凉，但其实中午的时候你穿一件短袖啊，或者是穿一件单衣就可以了，要怎么样穿呢？建议大家可以穿卫衣。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5: 咨询热线8298-7088。
6: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7: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6: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7: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8: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9: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0: 在哪儿？在哪儿？
11: 我也想要，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天安门的灯亮了，
2: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2: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3: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4: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热爱》，节奏鲜明，然后又有很明亮，把心底那份热辣滚烫表达出来。而下一首歌也是非常深情，来自于周深的《新世界》。

0: FM89.3，家乡好有味。
1: 在餐饮更新迭代速度极快的长沙，总有很多湘菜人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坚持高品质的湘菜出品。天下客饭店就是其一，坚持了38年长沙口味菜。老板潘姐说，很多老顾客在来的路上就想好了一定要点的那几道招牌菜。
2: 大部分的顾客吧，曾到我们家来的路上就想好了在我们家吃什么菜。老顾客就是鱿鱼肉丝啊、蒸排骨啊、豆腐脑汤啊。
1: 而说到天下客饭店最经典的口味菜是鱿鱼肉丝，潘姐也笑着说，让她想起了印象深刻的老顾客。
2: 几十年了这个菜，我们有一个老顾客，就是一家人来吃饭嘛，爸爸妈妈女儿，进来就3份鱿鱼肉丝，一人一份，特别喜欢吃，还光盘。其实我们就是地道的长沙做法，口味菜就是口味比较重吧，然后味道挺好的。
1: 谈及一间湘菜馆经营30年，潘姐也说起了自己的收获。
2: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顾客很认同我们的时候，哎呀，你们家的味道真好，真的好。过一段时间就想吃你们家的饭菜，我觉得得到了别人的认同，我就收获觉得很大了，
3: 很开心，
2: 很幸福。对，
0: 山川依旧，风味不改，FM89.3

89.3。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0: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我对麦子有兴趣。一路摸索过去，竟然在冬小麦的丛中找到了大片大片的荠菜，我如获至宝。此时超市里已经可以轻易买得到肉馅儿。那一天我们以荠菜为主题，吃了饺子和冬瓜荠菜圆子汤，那种馨香让我们仿佛在刹那间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2: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3: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
2: 他追忆的仍是少年时那份杀敌报国的激情。
3: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粉灰下至，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2: 词里所写的那位披肝沥胆勇往直前的将军，不就是辛弃疾自己吗？英雄之志不灭，无数铁血报国之人仍

再前行。辛弃疾的精神让宋词走上了新的高峰，他的雄武英豪、拔剑长鸣，在历史的星空里熠熠生辉。

学与流行音乐的交融，恰似一幅水墨晕染的现代画。传统戏曲的舱子里，凝结成永不褪色的中国式浪漫。

比起故乡的样貌，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故乡的口味。在科学的层面上说，人的口味习惯基本成型于童年时代。你童年吃到什么，以后的口味就是什么。顽固的故乡口味依赖源自神秘的童年味觉编码。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 你爬山吗？
2: 爬山吗？
3: 爬山吗？
4: 爬山吗？
5: 你爬山吗？
6: 爬山吗？
1: 你爬山吗？
3: 你知道几座山啊？
7: 那我就要来

故乡的味道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它标志着你的归属。每个人都站在自己建立的食物鄙视链的顶端，尤其以有风味的经济发达地区为代表。故乡味道还证明着你口味的正宗。

如果你对自己故乡的食物有着清晰的记忆，那么在一个饭局上，尤其是和你的口味正好吻合的饭局上，你就有了绝对的话语权。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2: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3: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对于一个成年人，假如他的生长地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样子会永远刻在他的脑海里，而且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同样的也包括当年的味道。就像梁实秋的北京，郁达夫的杭州，张爱玲的上海，汪曾祺的高邮。与其说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他们在回忆自己的成长。所以有人说得好，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才叫故乡。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点包装，单瓶单盒单礼袋，送人更有面子。秒杀价1188元，单瓶低至198元，每个 ID 限购两箱，回复关键词茅台即可抢购。必买榜滋补类第二名，虫草，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单盒低至266元，每盒10根，可谓十全十美。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礼盒，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10根仅需399元，买2盒再送一盒，单盒只要266，单根低至26.6元。回复关键词虫草即可抢购。必买榜茶礼类推荐：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福建武夷山原产，严选头春嫩芽头，蜜香浓郁，甘甜顺滑。扫码价格999元一盒，秒杀价只要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元。下单再赠送高档礼盒袋，送亲戚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回复关键词红茶即可抢购。
1: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89.3，家乡好有味。
2: 对于湖南人来说，美好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开始的。湖南的米粉多姿多彩，总体来说，湖南米粉从形状上大致分为两类，圆粉和扁粉。而很多地道的长沙粉店一直坚持选用长沙米粉，比如说在长沙经营了长达60年的长沙古董级粉店工农兵粉店。我们听听看第二代传承人廖密三他会怎么介绍。
3: 长沙米粉它就是扁粉，在长沙的其实有很多外地的米粉也在长沙，其实它外来的这些米粉它会有圆粉，它有螺蛳粉，它会有杀猪粉，它会有卤粉等等，它会有很多的品类。但是我们长沙米粉它就是扁粉，就是不会有其他的融入在长沙粉店的品牌门店里面。
2: 而一家地道的长沙米粉店，除了米粉受到无数好评之外，用小铝锅煮的老长沙烫饭也是获得食客无数好评。
3: 烫饭这个东西是我们家一直都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

0: 没有剔除，毕竟是它是我们这个长沙人民的一种情怀产品。碳饭就是在我看来啊，其实它就是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就比方说我们今天中午做了一大餐很丰盛的午餐，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菜没有吃完，
1: 嗯，
0: 然后晚上又没有人想做，
1: 嗯，
0: 然后呢妈妈或者是外婆呢他们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十根仅需399元，买两盒再送一盒。893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2: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8298-7088。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WeWord，
1: 自我定造 WeWord。 嗨，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 FM940 山西音乐广播的 DJ 王潇。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作词人李宗盛与李卓雄。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再好的美食，再精致的菜肴，都必须用主食来做最后的确认，否则就不够安稳了。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

0: 去维稳的
1: 空是我国南方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庙宇群落之一。衡山完整游览建议安排1到2天时间，常规一日游可以重点游览南岳大庙、忠烈祠以及祝融峰主线。全程徒步登顶祝融峰，普通的游客一般需要5到6个小时。坐环保车到南天门再徒步，全程大约2个小时，您就可以到山顶了。适合带老人、小孩或者是时间紧的游客。夜爬看日出，您需要在凌晨2到3点出发，大约4个小时可以到达望日台附近。
2: 特别提醒：衡山山顶昼夜温差明显，比山下低6到8度。想看日出云海，需要提前准备厚衣服。节假日游客量比较大，索道排队时间较长，建议所有票种提前线上预约。
1: 一山成五岳文脉，一镇藏千年香火。衡山四季景观分明，秋季云海最佳。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喽！

品冠的这首《门没锁》呢，是敞开大门迎接相逢的热忱，而许巍的《曾经的你》带着一路远行的回望，藏着年少的理想跟远方。他走过了山川人海，看过了世间风景，才懂得心底那一份不曾熄灭的热爱。伴着暮色，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周传雄老师的《给你的歌》，把满心的情愫化作了旋律，一字一句都坦诚的倾诉，可不是所有的心意都能够清晰的得到回应，感情当中也常常会陷入到一些捉摸不定的境遇，所以猜不透对方的真实想法，叮当把这种纠结的迷茫的心境然后演绎的也是格外的真切呀。来听这首歌吧，猜不透。

0: 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1: Happy birthday，
2: 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

0: 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1: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2: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肖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

歌当中也是充分的说出了这种小感觉，假期的日子有美好的邂逅，有时候也会突如其来来些小麻烦，不用纠结，不用烦恼，索性的轻松一笑吧。

0: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1: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2: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1: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3: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0: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4: 在哪儿？在哪儿？
5: 我也想要，
6: 我也想要，
7: 我也想要。
8: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9: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10: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9: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1: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8: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绘了一个又黏又湿的江南。风到这里就是黏，黏住过客的思念。他用通感修辞，将江南湿润的气候转化为缠绵的情感羁绊，用圆圆圈圈圆圆的画面和叠字的音效，模拟雨水打在湖上泛起的涟漪，同时也呼应了下一句的执着与深情。天天年年天天的我 R&B 的律动包裹着东方美学的内核，成就了这首跨越时代的华语经典，也让江南的缱绻与灵动再度深入人心。不

0: 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1: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12: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13: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12: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4: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5: 在哪儿？在哪儿？
16: 我也想要，
17: 我也想要，
18: 我也想要。
19: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

0: 机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3: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4: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5: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0: 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0: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0: 面启动，更有二加 N 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2: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

0: 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0: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学问，我看好他。
1: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2: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3: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

0: 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2: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3: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

0: 他走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1: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2: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0: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